0: 我是香港山内的，现在室内呢，室内呢，现在室内呢，室内呢。ポニポイド401コンタクト東京アプローチ119デスマル4
1: Six five zero. One more try to runway 34 left or right, and requesting a left approach.

0: Airbus 584,
1: please maintain 8000.
0: Airbus 584, please maintain 1300.
1: 用点点吗？3000的 Airbus 584。